0: 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笑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0: 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核查处置，向当事人宣讲城区禁止饲养家禽的管理规定，督促其限期妥善处置饲养家禽，彻底消除噪音扰民问题。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呢是拥堵近500米左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270米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700米左右，延吉街北向东拥堵了70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170米左右，大兴路西向东深花街附近是拥堵了250米左右，深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菊花路是拥堵了500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呢是拥堵了600米左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白玉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5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当前是缓行25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
0: 这形式流传下来，并且经过加工发展和变化流传至今。阿里郎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所表达的内容简单易懂，朗朗上口。阿里郎

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赛分为报名、海选以及决赛三个阶段，有意向参赛人员可以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需要提交报名表、演唱音频或视频以及决赛所需的伴奏带。海选期间呢，专家组将会对报名选手提交的资料进行综合评审，最终确定参加决赛人员名单。本次大赛设置传承奖一个，优秀奖两个，人气奖三个，表演奖若干名。参赛曲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创作的歌曲为主，鼓励选手用歌声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将会在5月组织竣工，验收。该项目位于延南路南侧南港街西侧，占地面积0.8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1.3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号楼、2号楼以及各类附属用房，同步完善绿化景观、配套设施等软硬件条件，全方位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料、休闲活动等多元需求。目前呢，项目主体施工与配套建设已经基本收尾，各项建设任务稳步落地，于8月正式组织竣工验收。待验收合格后，相关单位部门将第一时间启动场地移交、运营方案细化、服务团队等筹备系列工作，全速推动项目尽早对外开放投用。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高品质养老服务短板，持续升级延吉市养老服务软硬件实力，用暖心康养服务托起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珲春市政府投入200万元开展燃动夏日车生活2026汽车惠民换新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再来关注，8月2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4轮比赛先踢3场，合龙腾飞1-2悍负龙井腾龙队，图门国门勇士0-2不敌延吉东北虎，安图赤焰0-2惜败敦化六顶山，3场均是客场取胜。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周平均气温是23.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1.4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先升后降，全周平均降水量是10毫米至20毫米，比常年同期要少15毫米左右。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呢，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再来关注，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好的，继续关注消息。近日呢，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文旅品牌指数权威榜单，长白山景区上榜 TOP 十。我们来看一下哈，教你如何在这里感受清凉的夏天。长白山呢分为北西南三大景区，每一处天时的视角还有特色景观各有千秋。首先是北景区，景点最全，新手首选。天时呢是海拔2189米火山口的湖泊，16座奇峰环抱，夏日云雾漫山，湖面澄澈幽蓝，仙气十足。长白瀑布68米高的飞瀑自天池奔涌而下，水流轰鸣，扑面而来的水雾瞬间驱散暑气。还有巨龙温泉群，最高水温是83摄氏度，热气氤氲山林，必体验特色的温泉煮蛋。还有小众秘境是静谧清幽的小天池，满眼翠色的绿渊潭，负氧离子拉满的谷底森林，穿行古树林海，洗肺治愈。再来看一下西景区，开拓全景，徒步治愈。天池呢是攀登1442级的台阶登顶，无遮挡全景视野，蓝宝石湖面尽收眼底，还有锦江大峡谷，火山断裂带形成的160米深 U 型的峡谷，松化密林环绕，岩壁纹理独特，夏日晨光下宛如天然山水画卷。还有南景区哈，南景区看到的天池是直面。

世界最深最高的火山口湖泊，满月形的湖面澄澈透亮，拍照无人群的遮挡。还有月化双瀑，两道落差分别为15米和25米的溪流瀑布，藏于林间，清凉幽静。还有碳化木遗址，千年前的岩浆和森林碰撞留下的地质奇观，小众且人迹罕至，是可以触摸的亿万年的火山时光。还有不只是天池，来自长白山全域的花样避暑，像夜游休闲呢，在山林间的烟火浪漫，有恩多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满足非遗，各式主题民宿，还有山林的文创商店，还有特色伴手礼，一站式打卡。晚间街头巡演演出，22摄氏度的夜空浪漫烟花秀，还有搭配云顶音乐记忆歌声，夏夜氛围感拉满。还有云顶市集，在假日傍晚绝佳的去处，汇聚了各地风味小吃、长白山手作、俄罗斯以及朝鲜族好物，边走边逛，吃遍本地特色，感受小镇烟火气。还有雪绒花音乐生活馆，小众治愈的打卡地，安静慢节奏空间，可以品茶厅冰茶、冰泉茶歇，还有近距离观赏独特火山的地质地貌。还有美人松的爱情森林，林间步道铺满落叶松针，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风声鸟鸣还有溪流声交织，散步吸氧绝佳。还有就是来自长白山金1172，换上古装化身古人，参与祈福大典和 NPC 互动，赚取银票，近距离触摸金代历史。还有长白山的自然博物馆，游览前后呢，可以逛一逛博物馆，读懂长白山火山地质，还有完整的生态系统，深度了解神山底蕴。还有飞越长白，裸眼沉浸式的体验，以海东青飞鸟视角俯瞰全程，四季风光一次看完，天池和长白山瀑布全景尽收眼底。不用奔赴远方，在我们吉林长白山就能坐拥22摄氏度的天然空调，看天池碧波，听山林新风，泡火山温泉，逛夜市市集，沉浸式的解锁夏日清凉哈。再来关注，微波炉电冰箱也到位了。继学生公寓空调全面落地后，吉林大学暖心后勤保障再添新举措。近日呢，全校各学生公寓公共微波炉冰箱全部完成安装调试，这项便民设施将会在开学前陆续投入使用，持续升级同学们的住宿体验。近日呢，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首先第一例，团播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绿，还有周宇、摘星楼、天上人间、金麦姐妹花，还有僵尸月等等，团播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展示抖胸挺胯等带有性暗示的动作，演绎低俗内容，或刻意采用昏暗灯光，通过朦胧光影烘托暧昧软色情氛围，予以禁言或限制封禁直播权限处置。团播账号生活磨平了蛋的妙脆角，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已予以关闭账号处置，其所在 MCN 机构由平台予以清退处置。团播账号泽宇、雨喜等等，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已予以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处置。团播账号0230还有 VG5 请叫我杨立航等等哈，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以予以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处置。团播账号元气少女、草莓甜心、火墨、牧羊、贝拉，在 PK 过程当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性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的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已予以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或限流处置。

再来关注下条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8月3号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7月30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7月20号到7月26号，阳性率超过20%。再来关注月薪超60000，这个工作火了。2026年 AI 短剧产量暴涨，相关招聘需求大幅增长，但行业两极分化明显。复合型核心人才月薪最高60000元，部分基础岗薪资仅3000元起步。有相关从业者在社交平台自嘲为赛博流水线的工人，工作内容高度机械化。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不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0: 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好，我是高天。
2: 大家好，我是泽一。
0: 问候各位。
2: 是的。
0: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大张伟的歌。
2: 来一首。
0: 叫做《吐沸》。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就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9点26分，来听着单依纯的这首《靓仔日记》。
1: 平时你写日记吗？你寻思我也没写呀，这日记怎么还被曝光了呢？
0: 哎呦，这上哪生理去了呢？有可能就是小学的时候被老师督促过写过，刚都被翻出来了。好，听这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超？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5: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2: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度，
6: 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
7: 的美好之旅，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今天的温度是稍微有点高，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了。另外今天最低温度是21度，所以这个到了傍晚之后，晚间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宜人的。各位来整理好心情，开始今天的美好旅程吧。

0: 跟着心去远方。啊，
1: 开始今天星色旅行，今天是八月四号啊，星期二。然后今天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之前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预告过，并且连线过。今天啊，延边网红文旅新地标盛装迎客，就是海澜台山水藏风情新景迎宾客。海澜台景区呢，今天是在稍后的10点正式的开业了。坐落在延吉市近郊依兰，依偎在海澜江生态廊道，背靠着帽儿山苍翠林海的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迎客了，那么也诚邀市民朋友和游客前来一站式体验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那在今天开业的时候呢，会有好些连台氛围拉满哈。首先呢，就是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特色集市，还有民俗旅拍、云海藏台、潮起海澜。来介绍一下，作为延边新晋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那么景区呢将民俗古韵、山水风光、潮流游玩以及烟火美食与璀璨的夜景融为一体。在今天呢，度假区将会豪气连台，彻底点燃夏日的游园热潮，悠扬婉转的朝鲜族传统民谣在耳畔将会始终流淌，那么灵动优美的民族舞蹈也将会轮风登台进行上演，让现场的游客呢近距离来领略延边文艺魅力以及民俗之美。预告一下，除了氛围拉满的这种歌舞盛宴之外呢，今天人气网红雪饼侯也将会来到园区，那全天不定时的和游客来进行互动。同时呢，景区重磅推出了园区专属的优惠票，超高的性价比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呢轻松的游园，畅玩全业态的一个景区。来介绍一下，其实在现场呢，首先就是有非常浓厚的这种韵味的民族体验，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网红取景的位置也非常的绝佳。首先它呢在这个山上，所以呢你会很多地方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特别文艺的感觉。现场会有一些非遗的技艺的现场展示，包括式的对外营业了，浓郁的风情、优质的服务来迎接八方游客，希望大家可以在这儿来留下最美好、最难忘的瞬间喽。

为大家介绍了海澜台。其实呢，在珲春的最近的这个渤海古镇的也上新了新的玩法，沉浸式舞台剧，又加用餐体验渤海古镇啊、盛宴焕新。渤海古镇有三春宫宴，这个三春宫宴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这个呢，目前为止呢已经全面的营业了，也是渤海古镇的一个重磅打造的项目。这不仅是一场舌尖上的一个盛宴，我想更是一个融合历史古韵、边境风情于一体的沉浸式的诗经舞台剧，共赴一场千年对话，跨越千年的铭记峥嵘的文化之约。这个舞台剧呢是以宴为载体，以戏来讲述这种历史，以舞来传文脉，用珲春的这个渤海古镇赴三川宫宴之约来看吴大铖寸土不让的一个戍边的史实。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边境的民俗舞蹈，来尝当地考究的宫廷宴席，在山水之城之间呢，吃一顿有故事有。

说一下，按照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推荐申报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通知要求，那么周文光旅行呢开展了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OK， 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面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最后的时候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明天见喽，拜拜。

期，向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

10:2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王菲，一个小心愿，翻唱自作品收录在1998年专辑王菲的情歌。人人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心愿，不大却反复惦念，或许是一次重逢，或许是岁岁平安，愿我们心底小小的期盼终有回响。

李翊君，雨蝶，1998年《还珠格格》片尾曲，伴随一代人的青春金曲。爱如扑火蝴蝶，明知前路风雨，依旧义无反顾。多少人曾被这一句歌词打动，为爱奔赴，不惧世间重重阻碍。

0: 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

0: 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生活从不会一直一帆风顺。

雅思共赏发行在2016年，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青年晚报》中，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曲风游走在诙谐和深沉之间，人间百态，有人追逐风雅，有人安于俗世，不必强求所有人看法一致。平凡日子里有热闹喧嚣，也有安静自省，接纳生活多元模样，便是最好的状态。

写进阿莲独有的拉扯和忐忑，一份藏在心间不敢宣之于口的偏爱，进退两难，满怀期待又时常落空，感情里诸多遗憾，很多心动止于迟，唇齿最后也只能归于平淡。

青春里有很多的别离，来不及好好道别，只剩半句遗憾留在心底。距离、成长、现实，轻易拆散曾经相守的人，那些无解的思念，尽数写在歌声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孙燕姿，半句再见。

0: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天不
8: 不，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0: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那今天呢是星期二啊，我们照例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多云，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2级。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又热起来了，我看这两天又是30多度啊。但是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消息是，这个海澜台啊今天已经开始这个营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一下啊。我听说这个上午是有这个雪饼猴的啊，我小姨远在辽源啊，已经刷到了这个直播，说哎，我听说你们那边那个海澜台开了，雪饼猴也去了，你去了吗？我准备下午的时候呢来帮大家一探究竟一下啊，到底好不好玩，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大家去了呢可以有什么拍照打卡的地点啊，我下午的时候帮大家去参观参观。就唯一的缺点呀，就是今天外面实在是太热了。另外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

是啊，希望下午去这个海澜台溜达的时候可以见到大家。那今天正好说到了这气温比较炎热嘛，其实最近这个东北的气温啊，三伏天啊，再加上这个副高，再加上这个热穹顶，反正一直都是挺热的。前两天好不容易这个下雨了，凉快两天，结果今天明天啊又开始热了起来。那不过呢，这样高温的日子也不会持续太久啊，总体来说还是有一小段。那么也有人说预测今年是这个史上最热的夏天啊，但是怎么说呢？每年都有人说是史上最热的夏天，但是未来的事儿咱们谁也说不好，是不是？那全市比见的凉感修护身体油霜，然后呢，它差不多是200块钱左右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不太喜欢用身体乳，然后呢，往年的夏天如果天气特别热的话，我真的是一点身体乳都用不得，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在冬天如同国窖一般。的好东西到夏天马上啊，就是哎呀，真是黏糊糊的啊，涂在身上就感觉是那种被封了油膜的那种肉片一样啊，水嫩但是油润，水分是有了，但是感觉皮肤就是那种不能呼吸的感觉。不知道是我用的身体乳的原因还是什么，我用了好几款身体乳都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一切的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就比如说如果说长期不用身体乳的话呢，我就是夏天的时候还好，但是一旦长时间不用之后，马上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我的这个腿就会干燥起皮，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那个大鲤子鱼初步获得人形了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呢，这个遇见新出的这个凉感身体油霜，我就是速速的大罐的购入了，我是上个月买的，然后呢，它是有凉感的，就是让我就是那种尝尝咸淡的那种感觉。你真是涂在皮肤上的那一瞬间，就感觉自己的钱没有白花，这贵也值了。然后它在罐子里面的时候，它是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软化的黄油的质地，但是你涂到皮肤上面，就是那种雪趴的那种感觉，一抹就吸收了。吸收之后呢，你就是那种皮肤是那种哑光的感觉，就是不泛油光，香香的、凉凉的、润润的，简直是那种给皮肤喂了一口那种直拉头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它吸收的快，就有的时候就会给人一种保湿效果一般的感觉。所以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啊，我真的是猛猛挖了好几大勺，那真的没有必要啊，那滋润到那种比方说你那种隔天洗澡的时候连泥儿都搓不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凉感是那种比较温和的凉啊，不是像那种薄荷一样啊，薄荷还是太刺激了，它更像是那种微风拂过的凉，是那种温和而又舒服，然后呢再搭配上那种淡淡的柠檬的清香，就会有一种让人在夏天的原野上面啊拥抱那种风的感觉。然后呢，它也比较适合运动之后水分流失暴晒之后泛红，然后来修复皮肤。那它足够滋润又带着温和的那种凉，我觉得是它能抚平一些皮肤上面的燥热的。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使用的感受。然后呢，它的这个香气我觉得是很好闻的那种香味儿。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柑橘调的人，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气味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夏天吧，我觉得就是最适合柑橘调的一个季节。那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野夏宁啊，这个名字就是感觉很贴切，就是那种被那种剥开的、被阳光晒透的微苦的那种青。青柠皮的感觉，然后呢，你徒手捏碎了整个青柠的果肉，然后那种清澈的酸香啊，那种柠檬汁就迸发出来了，最后鼻腔里面还浮现着一丝那种若有若无的创意木的暖香。我是一个对香味还是稍微有一点挑剔的人吧，因为我的鼻子有点敏感，如果是太刺激的那种特别工业的那种香精，我会一直打喷嚏。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香味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好，我甚至希望它能够出一个这个香味的香水。那我觉得这款凉感的身体油霜啊，真的是我今年夏天用过的好物啊，我觉得不算是智商税，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用这个香皂来洗澡，对，而且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感觉身上是那种油油的、黏糊糊的感觉，然后呢，洗完之后啊，就是说我感觉用香皂的时候是我觉得比用沐浴露，然后呢就是更干净。

性的，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知识的苦艾青莲冷法皂。对，那超市的那种肥皂啊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去洗澡的，洗完之后呢就会特别特别的干你的身体，因为它的这个成分决定的啊，它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清洁身体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就算是我现在找到了我的这些本命的身体乳，然后也不敢去用这些肥皂来自己的身上搓啊，包括说洗手的那个啊也不行。那这个呢是我前段时间啊也是发现的这个苦艾青莲的这个冷法皂，我觉得是我的梦中情皂。对，它的这个工艺和普通的那种工业的肥皂是不一样的，里面的这种油脂的含量是更高的，碱性的含量是更低的，所以说你洗完之后你的皮肤是不会抗议的，如果碱越高的话它的清洁效果越好，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你皮肤就会非常的干啊。然后呢它这个里面还加强了艾草的这个属性啊，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种草木的香气的。然后呢这个里面有那种艾草的浸泡油，然后还有艾草汁、艾草泥，就是这种三种形态来加入到了这个肥皂当中，属于是在方方面面给我腌入味了。然后呢里面它会有那种绿色的小颗粒，这个肥皂的那种颜值也挺好的，它是一个方方的那种小皂，然后呢上面印着一个应该是一个艾草的一个叶子啊，然后呢它这个里面有那种小颗粒啊，你可以看到的，但是你用起来的时候呢你是几乎摸不着那个颗粒的感觉，就跟那种磨砂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敏感肌也不用担心。但是味道的话我说实话的有一点点挑人，因为这个艾草的香味会让有一些朋友会想到药铺，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味儿啊，我就喜欢闻那个中药的那个味儿，尤其是夏天，这让我觉得很解暑，而且还很安神。所以呢去年夏天我买了一块，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当时是买了一块，然后后来还想买一块，但是等到冬天也没有上架。那今年呢就是总算是盼到了，然后呢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当时买的比较早嘛，还送了一个那种小小的艾草的养生锤，推荐大家，不知道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那另外呢还要有一个夏日的一个凉感的好物来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这个 EcoWish 的这个降温冰巾。对，这个有一些朋友是不是会觉得是智商税，但是用完之后我觉得是不是智商税啊，就是经常买这种。对，然后它的价格还是挺便宜的，好像是20块钱左右吧，然后三条。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夏天有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非常非常热的感觉，尤其是比方说你夏天要出门，然后或者是尤其是你如果夏天去参加音乐节或者是演唱会，那就会觉得更加更加的热。这是我去年去参加那个演唱会音乐节的时候，然后它是在成都的一个音乐节，正好夏天的时候举办啊，就特别特别的热。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带了一个小风扇，然后还拿了一个这个降温的冰巾，就是你从皮肤上面擦过去，你瞬间就会有那种像小凉风刮过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反正就感觉汗也不流了，脑子也清醒了，就整个人就在那种黏腻潮湿的三伏天里面独自清爽的感觉。尤其是音乐节的时候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再加上现场那个非常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真的是非常需要一个这种马上能够给你带来凉爽的东西。配料表里面就是整个一个是薄荷提取物开会啊，想凉想不凉都很难，而且它含水的量是超级无敌高的，你拿出来一会儿甚至还是在滴水，然后你擦完呢四肢还能湿上好一阵儿，所以说呢你正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擦一擦像耳朵后边、脖子这些皮肤比较薄而且非常容易出汗的地方，就不会觉得特别的辣。虽然不含酒精，但是它的蒸发速度我觉得是很快的，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天气特别的炎热，还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原因啊。然后呢你擦在这个皮肤上，就是它蒸发嘛，因为有这个水汽它就会带走热量啊，学过物理的朋友都知道，那这个小风扇就是它的好搭子，你把这个东西一擦，然后你再拿小风扇一吹，真的超级凉快。然后一条冰巾呢我当时是用了2个来小时，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就是像我一样啊，觉得说擦完汗感觉有点白汗，那你可以直接扔，
啊，就是因为你这个是好几条嘛，所以说如果是没擦汗的话呢，只是单纯的给皮肤降温，那你就可以用水把它重新再打湿，这样呢还能再继续的来延续一下。

下它的寿命，但是呢不要搓洗和头洗，因为这样呢这个上面的薄荷提取物就会洗掉啊。其实还是稍稍，如果说你用一次就扔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贵的啊，因为一个的话差不多5块钱左右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如果能稍微的多用一会儿啊，那这个钱花的也是值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用之物啊，就是这个花王美舒金的凉感啊，清凉感啊的一个修足贴。对，然后这个好像是我当时是打折买的，好像是30块钱不到，然后就有6片啊这样子。对，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拿一个比较经典的这种类人国家日本来说，就是那个地方真的坐地铁都老贵了，然后你一睁眼就是在那个地方暴走，所以说有很多赴日旅过游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啊，你平时在这个日本你可能一天走个1-2万步，这个是家常便饭了。因为日常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偶尔你来一次那真的是写实版的受阳罪了。那可能他们日本人走路比较多吧，然后有一些人很喜欢穿那个高跟鞋，所以呢他们这个需求量就比较大，然后就特别爱研究这种凝胶的足贴啊，真的是出了不少。就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啊，我这不是说在这边推荐日货，只是说他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习惯。然后呢你可以如果说在某宝啊，或者是说那个什么拼夕夕上面找不到的话，你不妨去试一试啊这个日本产的这些东西，尤其是像这个花王产的这个碳酸冷感修足贴。对，这个我真的很爱，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这种解乏效果的。如果说你夏天正好现在是暑假嘛，然后大家又要出去玩，然后又要走路，觉得这个是能续命的。然后它的这个原理其实和退热贴差不多啊，就是说在那个蒸发凝胶里面，这个水分去带走热量，然后你这个冰凉的这种感觉是可以防止毛细血管扩张的，也可以去缓解肌肉的疲劳。那花王的这款足贴里面其实加入了那种碳酸成分还有薄荷醇，那前者呢让凝胶里面会充满泡泡，更加的柔软，后者呢就能清凉的降温，持续的冷感特别的久，然后你一贴上就冒凉风啊。基本是我看它的宣传能到5到6小时，但我也没有用过这么久。然后它是那种薰衣草和薄荷的香气，你不至于说一贴啊就身上就有那种药气，而且呢还可以随意的去裁剪贴小腿啊，然后贴你这个什么掌中宝啊，对不对，都超级的服帖，但是也别用太长的时间啊。它还有同款的这个同系列的这个颈部的冷贴也挺好的，也推荐大家，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那个足贴的持续的效果长的啊。它味道挺好闻，是那种佛手柑的味道，然后如果说比方说你办公室里面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来用来试一试的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继续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夏日的凉感好物啊。那再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真的是给大家推荐了方方面面的了。然后呢，给大家推荐这个成谷的香体喷雾啊。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出汗的人，然后每年也会产品哦来推荐给大家。然后它就是那个氢氧化铝的一个那种就是止汗珠一样的东西，那种东西在药店上面啊，你其实就是都能买到。这个也是正经的，就是那种医用的产品。然后我是有一年怎么的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有一样的困扰，就是有一年我去做这个腋下的这个除毛，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就是有点发炎了还是怎么样子，就是我正常我的腋窝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那一年我做完除毛之后，就是不知道是因为腋下没有这个汗毛了，然后它的这个排汗出了问题，还是因为感染了，反正就总之吧，我是自己觉得我的这个腋下当时就会有一些味道，然后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这个氢氧化铝的这个止汗珠。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夏天啊会有这个就是社交上面的这种问题，我非常推荐大家用这个啊，非常非常推荐。我当时只差不多用了这个4-5天吧，然后你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就是感觉你出汗也少了，然后也没有味道了，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啊。然后我推荐的这个呢，这个成谷的香体喷雾也是啊，有这个面啊，也是不留痕不留印的啊，所以呢里面还加了薄荷，还能稍微凉快凉快，嗯，我是非常推荐的。另外呢还有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Native Jefferson 的经典纯色的洞洞鞋。对，我觉得那个 Crocs 实在是有点推荐大家这个啊，就是也不热不闷汗，所以说走的时间很长了也不会去发成完全没有磨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迪卡侬真的来推荐给大家，真的是非常平价的一些有关于运动产品啊，什么拖鞋啊，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些，反正你都能买着，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迪卡侬的，在这里呢也推荐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度过一个凉感的快乐的一个夏天，也希望东北的高温不会再持续这么多时间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四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
3: 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
1: 嗯，你这忙我也没太什么，我也没说啥。俺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妈也说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妈小叔子。
0: 嗯。
1: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妈小叔，我妈小叔就包出去了，
0: 嗯、
1: 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0: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1: 家过得挺好啊。
0: 啊，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1: 嗯。
0: 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1: 我心里也得会这么说过。
0: 啊，就是真的，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
1: 嗯。
0: 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那几千块钱。那个第二呢，
1: 一年就以后都得是这个、
0: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对吧？
1: 对，
0: 四亩地，一比方说一亩地给10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说一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1: 不管多少钱，对啊，
0: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
1: 嗯、
0: 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1: 啊、说了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1: 我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因为你们都跟我说一声，
0: 总想让人家，
1: 我的地都成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在啊有暗亏，有暗亏，犯不上啊。
1: 行，
0: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1: 对，我家孩子是出息，出息
0: 是不是啊？
1: 都没有，我家孩子一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0: 是不是？你看看，我说没猜错你，为啥？

0: 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1: 那我行，
0: 对
1: 行
0: 你这心眼儿，就是
1: 哈，我不要这钱，我寻思帮衬就帮衬。
0: 你这个心眼儿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下出一身汗那种事？
1: 有
0: 是有那劲儿，那你就过。
1: 但是睡眠还挺好，
0: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它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它对抗。啊，过后完了，你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了，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特别好啊，心眼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都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30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这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的，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那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就但是，起家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其实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
2: 那我说你考完试的吗？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是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万块钱那个给你买。然后他说，反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呢。
0: 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说媳妇吧。
2: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了，有3万多块钱。他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我说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0: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对吧？那这孩子能教育好吗？
2: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 不好，一直就是。

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是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呢，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呀，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然后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

0: 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经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

0: 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电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

0: 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 数据相关的人才。
1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2: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1: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2: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1: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 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

0: 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8: 中华民族의부흥을도모하는초심과사명을견지해왔고전국여러민족이민들을단결인솔에꾸준히분투하면서중화민족의수천년역사에서가장장대한서사시를썼습니다역사는새로운관건적단계에진입했습니다올들어습금형총서기는15차5기는전망기획시기경제사회발전의중대한전략적임무를중심으로일련의중대한결책과포치를내려고품질발전을착실하게추진하고역량을집중시켜자체를잘처리하면서15차5기는전망기획의량화시작을이끌었습니다

0: 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
3: 九四二七，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恶奴吕福拿了500两银子，来到对城县南门外万兴轿子铺要雇邪教一领。吕福说：“辛苦了列位。”当时有个头名叫有缘的出来问道：“哎呦，吕管家，您有什么事儿啊？”吕福一笑：“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有缘呐。我给你们应下了一个喜事。”有缘一听：“谁家呀？上哪里去取？”吕佛看了看有缘：“哎呀，这南家是我们员外，冲他们去这个地方，十成估计九成这轿子搭不回来。我们柜上有一份轿子跟执事，出外未归，现在只剩一顶旧轿子，恐怕员外您不要。”吕月夫这么一想，反正是夜间前去抢亲，管他破还是不破呢，连忙说：“待我看看如何。”吕月夫啊，一直在这对付，有缘没法，只好把这带到院内东房，同他进去观看。吕月夫啊，到了里面一看，那些个执事全在架子上摆着。“哎呀，有缘呐，这事儿倒成了。那轿子在哪儿呢？

0: 侯元一听啊，轿子全拿走了，到人家家晾着去了。我们柜上还有一面晾的围子，您看能不能用？每年晾一次，这是头年新制的。吕月佛一听，你同我看看。当下两个人进了北屋，一看这顶轿子非常宽大，十成新。吕月佛一看，嗯，这轿子不错。要这样的话，你给我算算，一共合多少钱？有缘心中暗想，那今天呢，这吕登清要抬轿子，这轿子抬出去，那估计可就回不来。再者一说，吕月佛这小子前些日子朝我们掌柜的借十两银子，我们掌柜的没借给他，不用说，这回肯定是诚心打算坑我们一下子，我可要多加小心。今天你既然要雇这轿子，我呀就宰你一回，就是这轿子搭不回来，我们也不亏本。轿子回来了，我们就算赚着了。想到此处，拿这个算盘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哎呀，管家大人，一共500两。吕月佛一听，哎呦，我说有缘呐，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我到这是雇轿子，可不是买轿子。你也打算把轿子卖给我们，是怎么着？咱们交情归交情，那千万可别宰呀。有缘一听，怎么卖给您？1500也不卖呀。您要是不信，就到县里打听打听，谁家也见不了。这里边我看着咱们王这的面子，还给您打了一个5折呢。吕月佛一听啊，那5折不5折呢，倒没关系。你看看你们的轿子，这个形状，这个式样，全都过时了。真要是晾在棚里，叫这亲友这么一看，你说这个数，简直给人家报不上去。有缘看了看吕福，那您给多少钱呢？这个抬轿的、打执事的，满归你们去开销，一包在内。管家大人，我说的就是一包在内。吕福瞧着有缘，不管你怎么算，我一共给你350两，成还是不成？有缘把脑瓜一晃，不行啊，不行。如果要是那样，您呐就到别处去看看吧。照您这个数，要讲得好，我奉送您白纸，您看怎么样啊？嗯，如果钱少了，是绝对不行。吕月佛一听，得了，你别要500，我也不给你350，干脆给你们400两。有缘听到这儿，你再添一点吧，400两是绝对不成。吕月佛心中暗想，现在我这员外给了我500两银子，如果真按照500两给他，嘿，我是一点儿也赚不着。想到此处，这吕夫说了，我看这么办吧，我再给你添上30。有缘心中暗想，那今天你既然要雇这轿子，我呀就拿你一把。有缘一笑，那可不行，这轿子您必须得给450两。吕夫一咬牙，450就450，不过那轿围子我得看看。有缘一听，反正对得起您也就是了。吕夫说，您拿来我看看。有缘就吩咐人去拿这个轿围子。有缘还说呢，这是我们掌柜的一开店的时候定做的，一回也没使。说话的时候，有伙计拿来了个包裹，打开这么一看，一看这轿围子全是金黄，那本来是红色的，现在成为了黄色。吕月佛心里边不得高兴， 但是心中暗想着轿子要是顾不妥，那夜晚前去抢亲没轿子也不行。哎呀，这轿围子不知是哪一年做的，要不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哎呀，这实在是难了点儿。这要是让我家员外看见，那肯定不高兴。前去娶亲，应该找顶红轿子。你说去娶亲，坐这么一顶黄轿子，哎呀，这亲事明摆着，这亲事可不要黄吗？吕爷说也想，干脆就是他嘛，反正那是晚上抢亲，也看不见轿子什么颜色，就和有缘说，有缘呐，反正后天你们柜上也挺忙，莫若今天就派人把这轿子给我们搭过去，再去八个吹鼓手，打执事的去不去全没问题，抬轿子的那天够不够也不成问题，我们庄子里边有的是人，可以替换着搭。有缘一听，好吧，那您先把钱汇了吧。吕花当时拿出了450两银子，交给了有缘，有缘收好了，就叫过一个小伙计，名叫飞来凤，叫他和吕管家一起去南门外桥头上把他们全叫来。飞来凤答应一声，两个人到了南门外，在桥头上一喊，张头、赵头、刘头、李头，当时很多人全跑过来，就把他给围住了。有人就问：“嘿，飞来凤，是白事儿还是喜事儿？”飞来凤一听：“哎呀，各位，那是喜事儿。”有人又问：“是哪里的主家呀？”飞来凤在这解释：“南家是吕家寨的。”那人又问：“上哪儿去娶亲？”飞来凤一笑：“哈哈，哎呀，女家是莫家村的。”莫老达官之女，那人家听啊，妈的妈，我的姥姥，可慢着吧，莫老达官之女能给他吗？我先问问你，是白天娶还是夜间娶？飞来凤说白天。那旁刘头说道：“咱们要是去呀，可得见景生情。”李头也说话了：“据我看，还是别去为好，因为莫老达官那可不是好惹的，去了准没好。”张头又说了：“可别这么说，吕家寨也不是老实手，咱们不为挣钱，为的是瞧热闹。”刘头又说：“这个热闹的瞧不瞧的两可。”正说着话，有打南边来了一人，此人姓邢，名叫邢宽，大家送他一绰号叫邢不开。刘头就喊上了：“得，邢不开来了，叫他给咱们出个主意，去还是不去？”邢宽就问：“到底什么事？”李头就把刚才的事儿讲述了一遍。邢宽一听：“我这你们脖子后边是不是离了缝了？要是离了缝可以去。”飞来凤一听：“哎，我说邢大哥，你不去别在这里穷搅和。”邢宽一听不好再说什么，这四个人算是答应去了。六个人一同回到铺子里边，一同抬着轿子来到吕家寨。吕洛见了吕成清，那背说了一遍，他们这里完全准备好了，就等着墨家送人，一直耗到三天。这吕成清的亲朋好友那全来了，在这里庆贺彩棚，大家热闹了一天，也不见有人把姑娘给送来。到了下午，吕成清啊可就着了急了，忙问这吕福：“福啊，怎么磨坊这老东西还没把姑娘给我送上呢？你得想办法才好。” 吕元说一听，哈哈哈哈，您借知县的府分，那穿上官衣儿，那骑上马，咱们带上打手前去墨家庄，后边跟着轿子，再预备那鼓乐队，就在轿子头里边，那又吹又打，叫他们前面打着国马，他不送来，咱们前去娶亲。吕成兴一听，也只好如此，便收拾利落，外面起好了人，大家一同赶奔墨家村。咱们暂且不提，如今再说墨家村的磨坊。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向自己的妻子李氏说：“今天到了第三天了，想那恶贼吕登兴一定前来抢亲，我能庇护你们母女，那时犹可。一旦是我要是不行，我是抱刀自杀，那后事我可就不管了。”说到此处，老头子是长吁短叹，心中暗想：要说我磨坊这一辈子行侠仗义，没做过好事，没成想我怎么这么倒霉。这应了这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是杀人放火子孙权。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老天呐，老天，想我磨坊一生没做过什么缺德的事，为什么单叫我遇到了此事？磨坊这一长叹呢，那正赶上石洛在那吃饭，石洛就叫成了：二哥呀，是谁在这长吁短叹？这伙计说：大官爷，您吃完饭您走您的，不用打听我们这事
1: 啊。不成，我得打听打听，我吃好好的饭，为什么在后头唉声叹气，影响我的情绪？
0: 伙计一听啊，这也真奇怪，家中没事的时候，各位达官爷是常来常往，自从吕佛走了以后，是一个也没来。哎呀，你说怎么这么巧呢？真是冤冤凑巧。
1: 二哥呀，什么达官呢？不是我来就成了吗？
0: 伙计瞧了瞧石路，你来了不成啊，也管不了此事。
1: 别管什么事儿，我全能管，就没有我管不了的事。
0: 您一个人可管不了此事，你有多大的本事？
1: 哎呀，我生来也是，就是爱好打不平，天下人管天下事，这路不平啊，就要有人铲。你说吧，小子，你有什么事儿？
0: 这伙计便将此事一说。
1: 石路一听，好啊，小子，原来莫老有个女孩铜头要抢，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
0: 不错呀，就是这么回事。
1: 我来问你，那小子头是铜的吗？
0: 伙计一听不像话，人脑袋怎么是铜的呀？这位客官，不是啊，他脑袋是肉的，不过绰号叫铜头太岁。
1: 他架得住我这一巴掌？
0: 这小伙计听到这，把嘴这么一撇，石路有点不高兴了。
1: 小子，你怎么着？你不信呢？你要不信的话，你来看。
0: 说着话，把碟子往里一推，把右手抡起来，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往下一砸，就像咔哧一声，就把桌子一个角齐齐的给劈了下来。
1: 我说，你看他们来多少人，我收庄全包圆，每人一个嘴巴。
0: 伙计心中一想，也许是我们老达官命不当绝。伙计看着石路， 就见石禄过去抽出了双砍。
1: 二哥呀，你看我能管不能管？
0: 伙计一看呢，连忙扑通下子就给石禄跪下。大太爷，您要能管可真是我们全村之福，因为莫老达官乃是全村的福星，我先替他谢谢您了。
1: 二哥呀，你也带我去见一见那老莫去。
0: 这位客官没问题，就带着石禄出了店，进巷口，到了顶头的门上。伙计看了看石禄，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待我上前叫门。石禄此时短衣襟小的半，手提着双砍往旁边的一站。伙计上前打门，达官开门，达官开门。莫方在里边就问谁呀、啊？伙计说是我，我给您道喜来了。莫方一闻此言，此时已到定更天，不久人家就要来了，还有什么可喜的？伙计一听啊，我说老大官，您不用着急了，这里来了一位大太爷，要管咱们家中的闲事。莫方一闻此言，赶紧把门开开。莫方就问是哪一位？伙计一指石禄，就是此人。石禄抬头一看，这心中有点不高兴，心里在想他又是达官，不用说又跟咱爸爸那有交情。莫方就说黑汉，石禄翻眼看了看，你要干什么？这一黑汉，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真跟我有过命的交情，我才叫你管呢。如果没有很大的深交，我绝对不叫你管，那是你回到店子房睡觉去吧。石禄一听，
1: 我老牌子，你嘴下怎么长那么多毛啊？
0: 胡言乱语，你不用管我家的闲事，我家的事不叫你管。你我素不相识，你管闲事是白白的前来送死，也让我于心不安。
1: 谁叫你花刀匠？
0: 莫方一听，叫我花刀匠的，那就是江湖上的各路达官，他们全知道我叫花刀匠。
1: 哎呀，我就不知道。
0: 你要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休来打扰。说完了以后，吧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石禄一看莫方关了门，石禄可急了，上前一抬腿，那咔嚓一声，当时这门插棍就折了。莫方一看，心中是大为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心说啊，倒霉，真倒霉，这人要不顺，那喝口凉水全塞牙呀。是福不是祸，是是祸躲不过。也罢，想到此处，老莫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0: 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
6: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8: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8: 从全国来看，生产

0: 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 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差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5: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6: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5: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
7: 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5: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这
1: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9: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

0: 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5: 是
4: 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饮品也会出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7: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8: 水利部4日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日或5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日下跌超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7: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8: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7: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0: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2: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近日，延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现作摘要播发。
0: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也是折射市场活力、民生温度和城市魅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增速高于全省2.2%，积极信号。今年以来，我州大力提振消费能级，坚持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消费有机融合，不断增强消费内生动力，持续夯实大宗消费基础，全面落实汽车报废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等补贴政策，持续扩大节日消费。压茬开展网上年货节等活动，着力打造一节一特色、节节有爆款的节庆消费品牌，持续升级商圈消费，依托延吉网红弹幕墙、珲春渤海古镇等载体，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推进商贸综合体建设，积极引进优质商业品牌，多元布局的消费载体，迭代升级的消费场景，叠加精准有力的惠民举措，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上半年，泉州核销使用消费券以旧换新两项资金1.15亿元，拉动消费16亿元，推动线上社零额提升20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强劲动能源自场景创新与业态升级的同频共振，得益于城市魅力与品牌活力的双向赋能。半年来，我州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业态场景多元拓展，持续丰富消费供给，以层层出新、处处出彩的消费新环境，让城市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深入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精心策划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等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五哈、东北超好吃等综艺节目来延取景，全网刷屏。东北超赛场上明太鱼拉拉队火爆出圈，带动泉州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场景之心催生消费之热，延边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有机融合，持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内需潜力，让边疆人气更旺，商气更浓，活力更足，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2: 8月1号晚，2026延吉市消暑夜游季文旅活动启动仪式暨粤海方舟周年庆活动在布尔哈通河畔举行。
3: 启动仪式上，发布6条精品主题夜游线路，并播放线路宣传短片。这6条线路分别为：云桥换章夜游一座桥、河畔星光夜游一条河、山林纳凉夜游一座山、青春潮浪夜游一条路、赛场酣畅夜观一场赛、潮趣园廊夜游一座园，串联起城市特色夜景、文旅打卡点与特色消费街区，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夜游选择，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粤海方舟全新业态，现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步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夏夜魅力。
4: 今晚上来到这个布尔哈农河来感受这个夜景，真挺热闹的。我感觉这两年这个延吉这个夜景的生活啊，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5: 今天主要就是和朋友嘛来体验一下游船，和延吉本地人的话也经常晚上来这散步，因为那边有很多表演啥的，大家都一起看什么的，氛围很好。
3: 据了解，粤海方舟项目自去年8月投入运营以来，依托布尔哈农河优越的滨水资源，打造特色水上夜游航线，凭借旖旎的河畔夜景成为城市热门文旅打卡地。今年项目持续迭代升级，

0: 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消费场景。即日起至8月底，除特殊天气外，每天14点至22点常态化营业，全新多元业态全面上线，深度融入消暑夜游季活动，不断充实延吉滨水夜间文旅版图。
1: 2026延吉市消暑夜游季正式拉开帷幕，希望借助清凉夜下，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感受浓郁民族风情。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2: 作为全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已基本收尾，将于8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填补全市专业化社会养老机构空白，持续提升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3: 8月3号，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建筑外墙装饰已经结束，室内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水暖电气消防等配套建设全部完成。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沿南路南侧南岗街西侧，总投资8400万元，总占地面积2.4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74万平方米，分为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工程占地面积2.8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号楼、2号楼及附属用房，拟设置床位300张，同步配套绿化景观与各类设施，可全方位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护、休闲活动等多元化养老需求。
4: 目前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收尾，投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计划于2026年8月组织竣工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将第一时间推进移交、运营筹备等后续工作，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0: 项目投用后，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切实保障刚性养老需求，兜牢民生底线，提升集中供养服务能力，持续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8月2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4轮比赛打响，延吉东北虎队客场挑战图门国门勇士队。开场仅1分钟。 延吉队便制造威胁，崔建熙边路传中，杨金叶禁区内推射，皮球高出红梁。第5分钟，延吉队靖航抓住机会破门，帮助球队先拔头筹，延吉队1-0领先。第12分钟，郑浩源禁区内推射将球送入网窝，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进球被判无效。第32分钟。 郑浩源抓住机会形成单刀，面对出击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延吉队手握两球优势，一边再战，双方展开新一轮对抗。第79分钟，金楚康禁区内头球攻门得手，再度因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延吉东北虎队2-0拿下比赛，取得3连胜。
2: 今天大家表现都很好，在这么下雨天，然后表现都还不错，大家，然后也有从延吉来的球迷嘛，也非常谢他们。
3: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来延游客激增，景区周边环卫保洁任务加重，加之持续高温，给环卫工人带来不小挑战。我市通过开放暖心驿站。 优化作业排班，强化机械保洁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保障户外劳动者安全作业，用心守护城市洁净颜值。进入暑期以来，中国朝鲜族民溯源迎来旅游高峰，日均人流量居高不下，络绎不绝的游客穿梭园区，随之产生的各类零散垃圾增多。 炎炎烈日下，环卫工人坚守岗位，不间断开展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工作，用辛勤汗水守护城市的干净整洁，保障游客舒心游玩。
5: 现在民宿园游客增多了，现在道路上的零散垃圾啊、货币箱啊，都一整就满。我们经常清扫，有的时候我们工作累了、热了、渴了，我们去附近的驿站喝点水，凉快凉快。
3: 高温酷暑下，遍布城区的环卫休息驿站成为一线环卫工人的清凉港湾，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防暑降温保护伞。
1: 高温天气，驿站全天面向环卫工人开放，免费使用。除了空调纳凉、免费饮用水，我们还定期补给防暑物资。遇到身体不适，可以临时休整，缓解城市一线劳动者的疲惫。
3: 此外，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持续优化高温天气保洁模式，加大机械化保洁作业力度，针对城区主次干道、景区周边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洒水降尘、喷雾降温作业，有效降低路面地表温度，抑制道路扬尘，全力保障暑期城市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0: 近日，延吉市新航出租车管理有限公司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优秀驾驶员表彰大会暨下半年安全文明驾驶专题培训会，上表彰了第三季度安全服务表现突出的优秀驾驶员。随后围绕安全营运、应急处置、车辆维保、文明服务等内容展开专题培训，培训结合近期事故及交通违章典型案例，明确拒载、议价、强行拼客等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并要求广大驾驶员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落实车辆日检，杜绝疲劳驾驶，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窗口。
2: 出租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所以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安全意识服务。
4: 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伯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7: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北京时间7:34，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昨天啊都说是32度，好，今天更热，说得有34-35度呢，那具体到底有多少度，我们来看一下哈。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是拥堵了460多米左右，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了43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220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了100多米左右，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是拥堵了180米左右，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昌盛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呢是当前缓行100多米左右，人民路辅路西向东人民路附近当前也是缓行状态，缓行100米左右哈。天池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是拥堵了36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得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延边州外贸的最大亮点。州文广旅局开展了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工作，经各地各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推出了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名单，现予以公示。4号，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民政局举行，活动将持续在全州各县市举行，为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注入加力量。启动仪式上，全体新婚夫妇在延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带领下集体宣读结婚誓词，在庄严承诺中开启人生新旅程，现场还为新人们送上贴心关怀。延吉市母婴童行业协会妇联精心准备了婚育包，配备了实用的婚育物品。延边州妇联为每一对新人准备了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书，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伴新人更好地完成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在家庭故事分享环节，吉林省最美家庭代表林和花和延边州最美家庭代表李英依次上台，分享了他们用心经营家庭、传承优良家风的温暖故事，用平凡生活中的智慧诠释了幸福家庭的温度与力量。参加活动的新人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学到了经营家庭、维系感情的知识，今后会互相体谅、彼此扶持，好好经营小家，传承良好家风，努力向最美家庭看齐。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新旅学农特产品产销与一体的文旅融合标杆项目，为延边州再添一处文旅新地标。开园当天，园区主入口的朝鲜族传统仿古牌楼巍然耸立，迎宾红地毯沿路铺展，暖场演出拉开序幕，朝鲜族特色歌舞和东北风特色节目循环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迅速弥漫全场，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观看。揭牌仪式上，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总经理在致辞中表示，园区深耕延边民俗文脉，以传承非遗、活化民俗、赋能文旅为核心，将山水、古建与民俗体验深度融合，未来将以文化为根，保护非遗民俗，以服务为本，打磨游玩体验，以发展为责，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延边标杆级民俗文旅目的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嘉宾和游客涌入园区各处，沉浸式体验可看可尝可购的民俗盛宴。文艺展演方面，园区全天候推出大雁南飞、切菜舞、海兰年代秀、武林大会等原创朝鲜族特色项目，不断不同时段呈现不同主题的演出，让游客随时入园都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文艺精品。在六道美食市集，各色美食香气四溢，琳琅满目。非遗文创展销区内，朝鲜族手工艺品与龙井本地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游客在品尝延边风味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朝鲜族传统手工艺的魅力。期间，身着朝鲜族服饰的 NPC 巡游队伍穿梭于半山岳特色民宿与江畔步道之间，与游客合影互动，赠送纪念文创，园内游览体验持续升温。此外，活动还特邀到流量达人雪饼侯王铁柱进行舞台趣味互动和园区实景直播，将开园盛况精准触达全国网友。

来自江苏的曹一朵在抖音上看到开源推送后，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延边。她说延边有很多美食，人也热情，在延边大学附近基本上是一步一美食。今天来到海澜台，感觉这里非常有民族特色，我们打算穿上民族服装去拍照片，为这一次旅途留下美好的回忆。开源热度还从日间延续至夜间，据悉自8月4号起至8月10号，园区将连续7晚燃放主题烟花，打造夜游网红打卡热点。

好的，继续关注消息。目前呢，延吉市东进街改造工程正在加快推进，预计9月10号具备车道通行的条件。东进街改造项目是延吉市本年度重点实施的断头路整治工程。今年延吉计划推进民主街南段道路、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迎春南街六条断头路建设，打通道路总长约4.1公里。路面坑洼颠簸，通行体验差，是过往驾驶员途经延吉市爱丹路与东进街交汇路段时的一大困扰。8月4号，记者在该路段看到，东进街改造工程正在加快推进，道路与污水管线施工已经基本完成，路基、人行道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仅剩沥青面、层摊铺设施工。预计呢，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届时呢，这条民生道路将会迎来全新蜕变。据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工作人员介绍，为持续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完善地下管网建设，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住建局于今年4月10号开展东进街道路改造工程，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与污水管线的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之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和人民路铺路与污水管线的连接工作，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通行道的通车条件。那么东进街改造项目呢，是延吉市本年度重点实施的断头路整治工程，今年延吉计划推进民主街南段道路、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迎春南街六条断头路建设，打通道路总长约4.1公里。待东进街通车后，将有效疏通片区交通微循环，缓解周边通行压力，彻底解决原有路面破损带来的颠簸难题，便利沿线群众日常出行。依托绿美延吉行动部署，市住建局坚持畅通微循环、打通断头路工作思路，持续优化城市路网结构。近年来，该局攻坚成效持续显现。2024年完成迎春街、光进街、友谊路、牡丹东街、民主街和进学小学南侧胡同等六条道路建设，打通道路长度约3.9公里。2025年，市住建局在年初计划打通清华街、迎春街和明昌街等六条断头路的基础上，超额完成工作任务，新增建设长春街、东珠家园道路和圣泉胡同等三条断头路，涉及打通道路长度约3.889公里。今年呢，正在对东进街和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六条断头路进行建设，涉及打通道路长度约2.51公里。只告示传善意，青春初心暖边城。盛夏时节，延吉市公园街道文山园内绿树成荫，清风徐徐。园内一家小众书咖不是张扬，没有花俏的装饰，没有刻意的宣传，门口一张朴素的爱心告示却胜过了万千风景，成为园中最治愈的文明底色。告示上的文字质朴纯粹，字字温暖。如果你在延吉没有收入，遇到困难，请进店告诉我们的同事，我们能帮您解决一顿温饱，不要回报，只希望有机会你能把善意传递给下一个人。漂亮术语温暖有力，让这座边城的包容与温情变得触手可及，直抵人心。这份暖心善意来自于延吉本土00后青年马浩成。今年5月2号，22岁的他在家乡创办了文山里窑烤面包书咖，打造出集烘焙休闲、工艺阅读于一体的书咖。年少创业，他摒弃了浮躁，不逐后力，将从小浸润的家乡温情化作日复一日的公益坚守。我生在延吉，长在延吉，邻里互助、陌生人伸手帮扶的温暖故事早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在马浩成看来，创业从来不只是实现个人价值，更是回馈乡土、反哺家乡的绝佳契机。因此呢，店铺开业之初，他便主动设立爱心帮扶举措，不求任何回报，唯一的心愿就是让这份善意循环流传，生生不息。

这家小小的书咖藏着满满的温柔与初心，这里有面包香气和书香气息交融的惬意空间，也有面向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的阅读歇脚区域。依托公园的区位优势，麻浩城始终秉持便民利民的初心，格外体谅奔波在外的旅人与身处困境的陌生人。他用一顿热饭，一处歇脚的方寸天地，为临时陷入困顿的人守护一份体面，让每一个远道而来奋力奔波的人都能在延吉感受到不期而遇的温暖。一张告示示威，却照见了一座城的文明底色。在延吉，崇德向善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街头商户的常年帮扶，邻里的温情守望，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日常的举手之劳，无数凡人善举汇成满城新风。而这位22岁创业者的选择，让大家看到延吉的热度不止于网红景点的烟火，更在于市井深处那份滚烫而纯粹的善意。这份扎根乡土、传递美好的青春担当，正是最动人、最真实的延吉温度。

来关注迎宾州气象台8月4号14:30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未来24小时，我州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3摄氏度或以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再来关注，8月4号，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坍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提醒。近期持续降雨导致岩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湿稳风险较高，雨后7天内为地质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也请广大群众以及各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将应急的避险以及防控措施提醒如下。首先，一，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崖坡脚、山区道路边坡、施工砌渣堆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边坡落石、坍塌风险。第二，若发现屋后坡面出现渗水、开裂、零星掉土、异响等异常迹象，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安全区域，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第三，各地在建施工单位需要严格落实雨后隐患排查制度，全面巡查整治高陡边坡隐患，畅通排水设施，如发现异常情况应该及时处理，同时设置警示围挡以及警戒区域，严防次生灾害。第四，突发险情时立即向崩塌、滑坡体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并且第一时间上报属地乡镇、村委以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付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